0: 日本 VADB 39999。
1: 对，两个不。
0: And we're GPS 211-2 o'clock, Kofu.
1: Kofu. And GPS 211 Kofu.
0: Yeah, 223 Kofu.